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民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那个

0: 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导航。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窗外的实时温度14.1度，西风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晴天。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最低气温13度，并伴有西风3到4级。十一假期哪里去呢？10月6号的下午4:30，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还有帐篷、火锅，另外呢还有大锅菜。抽奖还有神秘嘉宾全部都为大家来准备好了，10月6号的下午就等你来了。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IN20260011号。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主题月还在持续当中，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
1: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2: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2: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1: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0: 是的，欢迎潘老师。那在8月28号的时候，多部门集中释放房地产的重磅政策，涵盖房贷的年限改革、个人住房贷款的管理新规、现房销售制度完善、存量房这个房贷还款困难纾困等多个维度。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呢，潘老师也是跟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咱们828房地产多项新政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对不对？这里面每一个代表什么意思，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0: 好，
1: 嗯。
0: 这个八二八新政呢，可以说是多部门这个出台的一个政策哈。
1: 啊，
0: 这个出台以后呢，网上就是可以说是议论纷纷。
1: 对，
0: 这几个部门呢，第一个是住建部，跟房地产相关的；第一个是自规部，自然资源这个规划部哈。

0: 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嗯，
0: 哎，这是核心的这个三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销售制度的改革，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销售是以预售为主，
1: 对，
0: 对吧？这么多年，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房销售预售管理制度出台以后，这32年来基本上都是以
1: 预售
0: 制度为
1: 主。对，
0: 而且这次制度出台以后呢，要求新派的土地，
1: 嗯，
0: 必须是按现房销售
1: 哦，
0: 啊，就是说，然后呢，就是分步推行现房销售制度，
1: 嗯，
0: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已经拍完了地的，
1: 嗯，
0: 对吧？还有已经就是盖好的房子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房子呢，也还有在盖的过程中这种房子，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等等，
1: 嗯，
0: 还有交房即交证。
1: 嗯
0: 嗯，还有这个主题封顶，它的符合预售门槛等等吧，反正就是现在来说呢，是一个预售制和现房制度的一个中间过程。
1: 哦，就是，
0: 因为这个房子它这个建设它是有周期的，它不是说3天5天买了地，3天以后房子出来了，没有这么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个有那个是大高楼呢，可能有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销售制度啊，现在是处于一个过渡期，
1: 过渡期，
0: 嗯，
1: 两个制度衔接的这么一个时期。
0: 对，既有这个已经拍了的土地的，
1: 嗯，
0: 现在还有未来想这个要拍的土地的，
1: 对，
0: 还有施工过程中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各种情况都有。
1: 嗯，
0: 现在听就是要求是。啊，这个主体封顶以后你才具备预售的门槛，
1: 嗯，
0: 现在预售并没有意下的卡死，就是不允许预售了，没有这样说啊。
1: 哦，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分步推行现房的销售制度。
1: 嗯，
0: 预售资金监管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烂尾楼，也是预售资金监管出现了问题。
1: 嗯，
0: 还有呢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交房即交证。
1: 对
0: 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信贷体系啊，
1: 嗯嗯，
0: 就是开发贷实行主办银行制，
1: 嗯，
0: 银行又要求你为这个项目啊，你包括你这个开发贷信用贷包括这按揭贷款都从你这个银行走的话，
1: 嗯，
0: 你必须保证这个项目正常顺利的实施下去，
1: 哦，也就是说他得对这项目实行一个全流程的监管和负责吧。
0: 对，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个人贷款的期限由原来的最长30年现在延长到40年，
1: 嗯，
0: 这是让很多这个
1: 有房贷压力的朋友来觉得，
0: 对，感觉
1: 很不错，
0: 很长了哈。
1: 是，
0: 还有呢，放款的时限现在后移，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就是你大坑的时候，你只要签了这个购房合同，你就7天之内或者1周之内或者这个1个月之内，你必须把按揭贷款就办出来。
1: 哦，
0: 办出来以后你就得还贷款。
1: 是是是，
0: 现在有那个楼烂尾了以后也得还贷款，因为你这银行的钱已经打给开发商了。
1: 哦，
0: 所以说现在要求你这房子交房以后。才能给你办这个，
1: 哦，
0: 这个放贷款，所以说要求开发商你必须有一定资金实力了嘛，
1: 而且你得保证你的工程的进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的工程进度你必须要，
1: 嗯，
0: 要报竣备以后才能放贷啊，就是竣工备案以后你才能放贷。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压力都大了，是吧？
1: 是，
0: 你不是说你拿着这个客户的钱把风险全部给转移给客户，这种情况已经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你必须把这房子盖起来，
1: 嗯，
0: 银行才能钱放给你，
1: 哦，
0: 啊，所以说开发商压力不小啊。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有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还金融总局这三个机构发布的这个文件嘛，
1: 嗯，
0: 就是房金的融资从依赖主题信用转向了基于项目信用啊，原来的时候可能针对开发商，
1: 嗯，
0: 你的开发商是 A 级的或者几级的那个开，
1: 嗯，
0: 有没有信用，
1: 对，
0: 现在针对于你这个项目行不行，
1: 哦，
0: 你的项目好卖，你的项目做得不错，你的项目做得好，
1: 哦，
0: 就基于项目不再针对，因为原来的时候你就是开发商，你比如我这一个开发企业，
1: 嗯，
0: 我这个企业好，
1: 开发很多项目，
0: 开发很多项目，高中低档的，
1: 哦，
0: 优质的劣质的都有，
1: 嗯，
0: 现在它主要是基于项目的信用，你的项目好就觉得未来能够保证还了款，哎，
1: 嗯，
0: 这就是针对于开发商以后再选择产品选择房产项目拿地的时候更加谨慎了。
1: 明白明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支持定向增购或者这个购买债券各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城市更新的融资啊，
1: 哦，
0: 这个也是在这个文件里边有所显示。
1: 嗯，
0: 啊，针对我们公众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就是一个是这个放贷款到你这个竣工以后再放贷款，这个不错，可以说是可以说有效了，这个保证不再出现烂尾楼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预售这个这个贷款

0: 那从30年到40年，这对咱们老百姓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尤其是这个从30年到40年，很多人说，哎呦，我也是40多的，活到80啊。
1: 那其实也给我们说所有放贷款的银行也提了个要求，你在审核大家的这些相关的有没有贷款资质的时候，他可能把关也会更严了，考虑的因素也会更多一点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个从30年算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为什么出现了这个？个人贷款这个从30年的延长到40年的，但这种现象啊，可能对咱们普通，尤其是中小城市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大城市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你这个30年、40年，你还款的钱数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同样贷了100万，你这个贷了40年，你可能还款是再少一点。不，你总利息多，但是你的每月还款
1: 呢
0: 要少一
1: 点吧。对对对，
0: 你这样想想吧，你贷了100万，你贷最长十年，你是不是每月得10万以上的？
1: 对，就还的多嘛。
0: 对对，你20年呢，是不是分摊了？30年、40年是不是更少了？
1: 就是每月月供压力会小一点，但是总的，因为它的利息多了之后，
0: 但是只要你保证你的工不丢工作，
1: 哦，
0: 尤其是公务人员呀，或者是体制内的人员，如果你工作不失去的话，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就是你的还款压力相对来说，
1: 变小了一点，
0: 变小了一点了。
1: 啊，
0: 我觉得这是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一定贷40年，它是最长40年，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也没有必要抠这个字眼，就是必须办40年。你原来贷款最长20年、30年，也不是，你有很多人就是8年、10年以后就还清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要结合这个借款人的年龄啊、征信啊，综合评判。所以这个政策呢是一个可选项。不是一个强制
1: 选项，
0: 不是所有人这个贷款必须延长到40年。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最长可以申请35年呀、38年呀、32年呀，你可以这样申请了。
1: 对对对，
0: 这就对原来好处就是，原来说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25参加工作哈，如果他有一个月还款还的感觉30年也觉得压力大，他给你可以申请35年算一算，35年应该这还可以承受。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选择项。
1: 明白。
0: 你也可以就是说你觉得有了一笔钱以后，你可以在10年或者8年头上你都还清
1: 了。提前还贷嘛。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但是这个东西从30年到40年最大的好处就是他选择的范围更宽了。
1: 明白。
0: 啊，并不是说你必须贷40年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好事，这样呢就保证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说大量的钱是为了还了房贷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
1: 是的，刚刚潘老师也跟大家解读了咱们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有30年，延长至了40年。那比方说还有一个房贷收入比又明确了，叫月房贷支出不超过收入的50%。对，这个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0: 你看原来的时候可能月这个月收入比可能不超过这个不能超过60%，现在呢就是改成50%。我觉得还是说你的收入不
1: 能影响
0: 你的生活，
1: 对，
0: 你因为还贷，你大量的钱都还了房贷，你根本人都没法生活了，非常的艰难的生活。其实就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是好的，一定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是，
0: 原来的时候可能你一个月收入1万块钱吧，两口哈，你一半的钱就还了，一半以上的钱。你60%或者你5-6千块钱都还了房贷了，你想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1: 可支配的钱就少多了。
0: 对，可支配的钱你就是，仅仅剩了4-5千块钱，4-5千块钱你三个人花，你怎么花呢？
1: 仅仅够这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一旦家庭有其他的额外，
0: 你就这3-4千块钱的话，基本上就是吃饭。
1: 啊，对，
0: 连交通的费用都很艰难。
1: 是，
0: 甚至说，该说孩子如果上个辅导班就没有费钱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很艰难，
1: 很紧张。
0: 如果说你的月供就不超过50%的话，如果是你4000多块钱，或者是3000多块钱，你上了6-7千块钱，这样的话，你还得上个辅导班，家庭有个娱乐支出还可以支出。如果三个人花4000块钱，在大中城市什么感觉呢？
1: 哦，那就很紧张，
0: 很难的。如果现在适当的放宽到40年，或者你看，你比如说原来就是20年、30年，现在放宽以后，你的月还款的总数会少一点， 对吧？
1: 嗯，
0: 相对来说会生活会稍微改观一点吧。
1: 明白，明白，就是自己可支配的这部分钱呢会更多一点。
0: 对，
1: 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

0: 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8月28号，多部门集中释放房地产重磅政策，涵盖了房贷年限改革、个人住房这个贷款的管理新规，还有现房销售制度完善、存量房贷还款困难纾困等多个维度。刚刚潘老师也是跟大家介绍了，比方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还有比方说房贷收入比明确，月房贷支出不超过收入的50%。那其中还有一点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推进了现房销售，这方面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3: 好，这个关于现房销售啊，可以说是消费者或者咱们购房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次呢，它是由住建部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有一些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自规局等等多部门出台的这个政策，这核心问题呢，就是所见即所得，把原来商品房的那个金融属性变为产品属性，变为一个商品啊，就是也主要是为了防范这个楼盘的交付风险吧。第一个就是土地的新规，就新出让的土地项目啊，已经出让还没有拿到这个规划许可证的，这个优先现房销售。如果以后有可能土地出让，就会带你土地出让哈，有可能附上一件条一个文字，就可能是现房销售项目
2: 啊，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这就是新规。第二个呢，有过渡的项目，还有一些项目呢，拿了土地证，拿了建筑规划证，甚至已经开工了，这呢怎么办呢？鼓励现房销售，这个不是说必须也现房销售啊，就是在政策落地之前已经取得这个项目的基本上所有的项目的，可以沿用老的方法。你比如说这个预售证也拿到，各种证都拿到了，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建设过程中，这个项目就可以沿用老的预售制度，不受新政的约束，因为这是个过渡期嘛，
2: 对，
3: 这个收据如果说大部分所有项目都要求现房销售，尤其这现在一些已经拍卖了土地，已经拿到预售证的这种项目来说，这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本来你拿到的就是预售证的证件嘛，
2: 对，
3: 是吧？现在就是已经拿到预售证的，依然是可以按照预售证这个干啥，没有拿到预售证的，没有拿到预售证的这个项目，鼓励你现房销售。
2: 明白。
3: 刚刚拿到土地证的，还没有拿到，说就拿的刚拍了土地，其他证没有拿到，这个是优先用这个词现房销售。也许以后从9月1号以后拍卖的土地会有可能要求你现房销售。
2: 哦，那个就是要求了。
3: 有可能吧，
2: 对对对，
3: 就是要求你现房销售，这就是一个过渡。因为我们从这个1994年预售制度这个开始到现在32年了，这个中间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那个是货不对板，就是说的好卖，这个交房的不合适，
2: 不是那么回事，
3: 有那楼间距和是沙盘完全不符，有那个可以说是房屋面积啊或者差距这个挺大，或者改了各种情况吧，这个这是交了房子，还有很多房子是交不了，长期交不了的那种房子也有，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可以说是在咱们电台节目里也多次谈到了预售制度有很多的弊端，
2: 对对对，
3: 又有很多的开发商钻了这个预售的空子，还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不注重自己对项目的这个审查
2: 了解，
3: 所以买了一些不合适的房子，
2: 还
3: 有一些部门呢资金监管不到位，造成了这个房款这个是任意的流失掉，是吧？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说这个预售制变为现房制，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必然，
2: 对，
3: 因为在94年那个年代，很多还是公房的时代，很多可以说商品房刚刚开始，而现在在全国也知道供 大于求，
2: 嗯，
3: 大量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还依然实行预售制的话，其实真的不太合适了。
2: 嗯嗯，
3: 其实按应该是可以说在五年前就应该考虑到如何将预售逐步变为现房销售了。
2: 哦，
3: 像在咱们栏目里面，咱们也多次谈到这些问题。
2: 对，
3: 啊，因为很多老百姓可以说深受预售之害。
2: 嗯，
3: 虽然预售制度让这个啊政府、让银行、让消费者、让这个开发商都能把这房子盖起来，共同出把力，
2: 嗯、
3: 但是在中间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这种和那种的问题，
2: 是，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从预售到现房，
2: 嗯，
3: 这是必然的一条路。
2: 对，嗯，
3: 啊，还有呢，就是一个配套设施这个利好啊，就是因为推行了交房及交证的这样一个政策。因为交房及交证在咱们的栏目里也多次谈到，尤其咱们邢台市这个交房及交证走的也比较早，
2: 对对，
3: 做的也比较好，甚至是作为一个全国的典范城市吧来做这事。其实我们交房及交证这个工作呢，在十几年以前就积极的推进，尤其是这个房产局和建设局合并以后，住房交房及交证的工作做的是更加的迅猛。
2: 嗯，
3: 所以说这个在交房的交付的时候，消费者就能拿到了这个房产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不再为等待了，因为没有房产证让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
2: 对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现在又同时推行了主办银行制度，
2: 嗯，
3: 啊，一个项目对应一个主办银行保证房企的融资，
2: 嗯，
3: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革呢，可以说是对房地产行业，有人说这是个划时代的改革，
2: 嗯，
3: 也有人说呢，这是房地产从原来那个三高，
2: 嗯，
3: 啊，高周转、高运转、高房价时代，
2: 嗯，
3: 变成一个相对稳定长期的一个时代、
2: 嗯、
3: 因为现在优先推行了现房销售，解决了一些烂尾现象、
2: 嗯、
3: 货不对版的一些痛点、
2: 嗯、
3: 所以说这买房子呢，就让老百姓更加实实在在。其实这些政策的出台呢、
2: 嗯、
3: 最最主要的还是建立了房地产的信心、
2: 哦、
3: 因为现在很多人对房地产信心不足、
2: 嗯、
3: 更愿意看到只有现房阶段我才去买房子，
2: 对对，
3: 让很多开发商呢在这个过程中很不适应、
2: 嗯
3: 哦、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台让开发商也看到了这个现房销售不仅仅是老百姓的需求、
2: 嗯、对，
3: 也是市场的需求，也是官方的要求。
2: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好，也是从源头解决了期房烂尾呀、货不对版这些痛点，买房直接看实景，真正实现所见即所得。嗯，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政策也是得到大家关注，就是说存量房贷遇到还款困难的可以来协商调整还款计划。
3: 哎，这个也不错哈、
2: 嗯、
3: 这个原来的时候可能这个、
2: 嗯、
3: 尤其是这些这个一长期交不了房子这些房子，
2: 对对，
3: 这是但是极个别客户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客观它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2: 嗯，
3: 你这个房子说白了在这个期房的过程中人家办了贷款手续，但这个房子现在也不盖了，一直长期停滞，
2: 你也住不进去，
3: 你也住不进去，
2: 但
3: 是贷款
2: 还
3: 一直还着，甚至还有租着房子，让老百姓确实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感，是吧？
2: 是，
3: 说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开始出现了这个阶段、
2: 嗯、
3: 还有一些这个消费者阶段性的收入中断、
2: 嗯、哦，有有有，
3: 对，失业了，
2: 嗯，对，
3: 对吧，
2: 有变化比较大的、
3: 所以说还款压力非常大、
2: 嗯、
3: 像这种情况下这个新政也出台了一个纾困那个这个方向政策，对吧、
2: 嗯、
3: 银行机构按照市场的变化法治化的原则和借款人自主协商、
2: 嗯、
3: 灵活调整还款方向、
2: 哦、
3: 啊，包括延后啊还款的时间呀、啊
2: 嗯、
3: 贷款的展期呀、啊
2: 嗯、
3: 延迟的还本啊、嗯、等等，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它可以和银行协商了、
2: 哦、
3: 原来的时候没有协商的余地，因为你借了那个款了嘛，所以说你从这个一个借方一个还方来说你就得按月还、
2: 嗯、
3: 但是老百姓因为收入的中断，你比如说出现了阶段性的失业这种情况、
2: 嗯、
3: 啊，就这个企业这个破产啊，
2: 对，
3: 对吧，关门啊，各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收入，这种情况怎么办、
2: 嗯、
3: 原来的时候很难很难的，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还房贷，而现在呢它有着这样一个协商解决，它可以延迟、
2: 嗯、
3: 我觉得这都不错，
2: 对，
3: 尤其像原来疫情期间出现的问题、
2: 嗯、
3: 这回都有所考虑，
2: 没错、
3: 嗯、
2: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不是自动延期，需要咱们借款人主动和银行
3: 协商，
2: 对，来沟通协商，然后银行再根据实况进行审核、
3: 嗯、
2: 但是大家也要分清楚啊，这个呢不属于普惠福利，它也不会自动生效，也是需要咱们主动向银行提交申请，而且银行也会结合个人真实情况来审核评估， 也不一定会全部通过，但是像潘老说的，最起码有了这么一个解决问题的多一个渠道和途径了啊。
3: 对，多一个尚方宝剑，有人说可以协商了。
2: 对对对，那对于这个828这些政策新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8月28的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对咱们邢台本地楼市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对房价有什么影响呢？请潘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进行解读。
1: 嗯，好。
0: 嗯，
1: 这个828新政呢，可以说对房地产行业来说，这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托市哈，就是希望这个房地产市场活跃一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说对长期来说，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构。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针对于金融政策的改变呀，包括销售制度的改变呀，其实最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原来它有金融属性的，我们把这钱把存到房子上保值增值，但以后呢，它就变得像一个制造业的属性，以后你必须现房才能卖给人家，对吧？预售制这个制度可以说逐步都在缩窄，甚至是在取消掉，
0: 对，
1: 逐步的向着现房销售，这是行业最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老百姓不是说把房子当做一个保值增值了，而是当做一个
0: 居住了，
1: 像一个大的一个
0: 商品
1: 一样，它都知道时间长了，它这个东西就是贬值了，
0: 对吧？
1: 原来这个在《求是》杂志不说过，这个房地产是最大的一个消费品。它这种属性一旦改变以后，它就变成像买一个大电视一样。
0: 是是是，
1: 原来电视很多3万、2万、1万、5千，现在电视你要是旧电视，你还能卖多少钱呢？
0: 卖不了多少钱了，
1: 那就大几百块钱呗。
0: 对，
1: 是吧？它就成一种制造业的属性出来了。所以说那种夸大宣传呐，什么大广告宣传的那种营销模式，可以说以后没有用了，对吧？你不要再给我画饼，说你未来你的房子到底有多好，所见即所得，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
0: 对，
1: 房子它就是一个属性，住。就跟衣食住行一样，它就是衣服就是保暖的，
0: 对，
1: 吃就是让我饱了就行了。这房子你就住的东西，它就这个功能。我住的好，住别墅啊，住什么高端的房子，那也是住。
0: 对，
1: 它总归来说还是住的属性。
0: 明白。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房地产商一定也会大洗牌。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预售制度改革，对于没有资金实力的

0: 开发商来说，
1: 嗯，
0: 那几乎就
1: 你无法
0: 灭顶之灾，可以这样说。你没有钱嘛，是吧？你得借钱，你最后借来借去的钱，最后借的钱能不能卖出你所利用那个财务成本的那个钱，还都是问题。
1: 是
0: 最后借来借去，借这个钱借给了这个借方了，这个项目就对不对啊？
1: 哦，嗯，
0: 所以说你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
1: 嗯，
0: 没有产品实力的人，
1: 哦，
0: 你就以后的市场空间你几乎就没有了。
1: 明白？
0: 要么你做的产品到最后一开盘就是上成为现房以后一抢而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有的房都特别符合老百姓的需求。
1: 嗯，
0: 你现在看我们看看汽车是不是每年一个样啊？
1: 嗯，对，
0: 你再看看家电，
1: 是也是
0: 每年一个样，这就是商品的属性。
1: 哦，
0: 而我们房地产呢，这么多年来都有一个一个的不动产，因为它就在这一个城市不能动，而它的客户呢就针对这个城市的人。是吧？我变化不大，我也能卖出去，因为这个城市人需要房子。
1: 对对对，
0: 他的这个，你看家电，你尤其看看家电，
1: 嗯，
0: 三年五年你没有逛过商场，再逛商场，完全变了。
1: 对对对，
0: 你原来家里买的东西，那家里现在一看就不能看。
1: 对对，就过时了嘛。
0: 过时了
1: 啊，
0: 房子也是一样啊。
1: 啊，
0: 如果到时候你那个房子一成为现房的时候，让别人一看，眼前一亮，
1: 嗯，
0: 哇塞，真好，这房子我就想买。
1: 对，
0: 我可以买不起，但是我想买。
1: 对对
0: 对，对吧？达到这个效果，你才能这个赢得市场。
1: 没错，
0: 如果你达到这房子和我原住房有啥区别？我买他这房子干嘛呀？
1: 那，真是
0: 除了地段有啥变化，有啥变化呢？
1: 啊，
0: 说这就完蛋了，这个企业就
1: 嗯，
0: 说是你必须做成的产品，
1: 嗯，
0: 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产品
1: 的，
0: 就像这个汽车也是一样。
1: 对，
0: 你看到这汽车也是，因为汽车它是不分天南海北的，
1: 哦，
0: 广州买生产的汽车照样可以去哈尔滨去买。
1: 对对对，
0: 但是房子不行啊。
1: 啊，是，
0: 对，
1: 明白了，
0: 房子叫不动产嘛，不能动。说是以后的房子，你针对就是你这生产这个房，但哪怕是你这个在这个城市里边，你所生产这个房子一定是超出所有的其他的，跟它不一样的。
1: 你的产品力一定要好，
0: 一定要好，否则的话，
1: 嗯，
0: 你卖不动。
1: 嗯，
0: 你积压，如果你积压了两年以上，
1: 嗯，
0: 那你这是库存，你库存的产品就跟这个汽车一样，库存半年以后它不就
1: 降价，
0: 降价嘛。
1: 对，
0: 家电也是一样，家电也是一样，那商品也是，到时候你处理来处理，最后你还得赔钱，
1: 还得赔钱。你赔钱你也得把它处理出去。
0: 对， 对， 对，所以说这个产品力差异化将是未来开发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好，
0: 比钱还重要。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原因就是二手房的分化也是越来越重。
1: 嗯，
0: 好的二手房，好地段，好这个还可以流通。
1: 哦哦，对对，
0: 如果差的既没有什么配套，产品质量又没有什么亮点的话，
1: 你想想，
0: 那几乎你就没有任何出手的市场了，你就打在手里边了。
1: 人家
0: 那你连个旧家电还有个流通，你连旧家电都不入了。
1: 哦，明白了，
0: 特别便宜的就出了，
1: 就老百姓很清醒的意识到，我拿这么多钱我能去买
0: 新房子，有好有好的，对不对？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新规对二手房的影响，所以这个窗口期能卖的尽快的卖掉，如果卖不掉的话，真的未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嗯，
0: 尤其是一些老破小，针对咱们这种城市来说真的很难说。
1: 哦，
0: 你可能你都没人要你这房子，是吧？
1: 嗯，
0: 所以这是个影响。再就是影响，就是对新房的影响也许大于二手房，因为二手房它是一个现房，
1: 对，
0: 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新房呢，尤其对现在还已经盖完了但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来说，压力也非常大。
1: 是是是，
0: 对吧？因为现在的新房越来越冲着这个高端化，豪宅化，或者这就是那个定制化，或者房子可以说现在两年一换。原来第四代完了以后，台板住宅又来了，台板住宅完了后边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更高级的房子啊？肯定有，
1: 肯定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八二八这个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是划时代的。
1: 嗯，
0: 它不是短期的一个这个托市啊，
1: 就是
0: 这个政策。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重视这个政策，无论是地产商还是这个开发商还是这个消费者，都要研究这个政策。我们也相信这个政策在明年就会逐步显现出来。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来做的解读。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2: 邢台北国

0: 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求算不算太高？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看窗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1.6度，西分三级。今天白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夜晚呢晴，最低气温13度，伴有西风3到4级。此时此刻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行横高速段在今天的9:26，因交通管制，邢台西站汾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十一假期哪里去呢？10月6号的下午，百泉烟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烟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帐篷、火锅、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部都为您准备好了。邀请各位10月6号下午来到百泉烟水景区桃花岛。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曲如云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他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想在哪里。北京时间10: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高速方面路况信息。10:51，接高速交警通知，因车流量大，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经开居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一起来关注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呢需要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是在2026年9月3号至2026年11月3号，施工范围呢是 S240 线155公里加300米至157公里加300米处。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10点51分，接高速交警通知，因车流量大，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还是一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呢，窗外的实时温度23.5度，北风4级。今天白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并伴有西风3到4级。10月6号哪里去呢？10月6号下午4点半，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潮水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帐篷、火锅、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部都给您备齐了。所以10月6号下午4点半来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11: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看高速路况。邢衡高速呢，在11:44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

0: 好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我到了一个狗狗公园玩，当时啊，我发现一个边牧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完全没有想参与的意思。你看其他的狗都玩得可欢了，我家狗呢就跑过去找那只边牧玩，然后我就简单的打招呼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边牧跟其他狗都不一样，因为都感觉它不怎么想玩。于是我就问那个主人了，我说，哎，你家边牧是怎么了？生病了吗？为什么看着一点也没有玩的兴趣呢？主人就说话了，因为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人。而最悲哀的是，那我问主人，我说，那你为啥带他来到宠物公园呢？他说，因为我想跟真正的狗狗接触。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特别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大家聚餐特别多，但是每次聚餐呢，我都挨着我们组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喜欢他，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啊，只要肉菜转到他面前，那转盘就会被他死死的按住，而我是特别爱吃肉的。所以你爱肉超过他。救援左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姚明拍的公益广告，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鱼翅，然后呢，姚明大手一挥拒绝了，潇洒至极。然后画面呢就配了一个话外音：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龙哥看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我就一直纳闷啊，如果你没有点那个鱼翅的话，服务员他神经病啊。你没点他凭什么给你上啊？那么贵的东西啊。盛强的留言，龙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单位里的微波炉加热我的午饭，结果呢微波炉一直都加热不了。哎，一个老同事啊就看到之后啊，就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妈呀，这我们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你用就坏呀？是不是你搞的鬼呀？我一脸惊讶的看着他，我说，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吗？说完他走上前拍了拍那个微波炉说，妈呀，那看来你这个老东西是欺负新人呐。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彬彬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啊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然后老有人就偷偷的用我的洗发水，那你看他们洗发的时候也不在我跟前，我也抓不着人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瓶洗发水我倒了，我就买了一瓶脱毛膏。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宿舍除了我之外都涂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兄弟啊，我用你点洗发水你把我往死里整啊。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一气之下呢用手指在他脖子上留了一道抓痕。昨天呢我俩回他 老家吃饭，他妈就问他，哎，这脖子咋回事啊？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家猫咪抓的。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男朋友离开了，刚走楼下我妈他妈妈就在那个阳台上就大喊，哎呀，你家那个猫咪的手机忘家了。不得不说呀，妈妈是过来人呐。下个留言来自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啊，数学老师就写了一道特别变态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我兄弟，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同桌呢意会之后啊，就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那个黑板前，老师呢以为他要去写题，就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点点头，三两下他把题擦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彩妆定制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来到班里，发现了一台手机。你也知道上学不让拿手机呀，于是呢他就问谁的，主动跟我说哈，主动跟我说没事儿啊，要是敢不告诉我的话哈，没人承认哈，后果很严重。哇，当时哈教室里面一片死寂啊，没人敢说话呀，没人敢承认那是谁的手机呀。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那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手机是生物老师的，生物老师忘在教室忘拿了。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热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放晴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天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是一个松弛的人吗？我跟别人的松弛稍微有点区别，我看了大部分人的松弛哈，是一直很努力，只是对结果不太看重。而我的松弛呢，就是

没有一点准备，我彻底摆烂，然后我期待走狗屎运。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知道我要是就是新年愿望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财神爷，你能不能主动敲一下我的门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而我不在家。琴琴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小说吗？最近我看了《繁花》，有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呀。那个宝叔好像是啊，宝叔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应该有多少只钱包啊？答案是三只。第一只呢就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呢就是你的信用，人家的钱包里的钞票可以有多少让你调用，第三只呢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后来我发现哈，我的这个钱包里应该是零。张老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更好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传授一个能够转运的好秘方，就是删除你的微信好友。哎，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或者最近比较悲催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啊不顺眼的，让你心情不好的，惹你生气的，看着就烦的那些微信好友，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毫不留情的你删除他。一个能量不足就删除两个，这样呢你就会把那些倒霉的一起删除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运气也就跟着好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早已把你删除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长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越来越大的我怎么越来越不喜欢社交了呢？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打交道这件事太累了，我本能的去捕捉别人的感受，捕捉别人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我就想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我经常就变成别人的需求感觉比我自己还重要，所以我如果和别人打交道一多，我就损失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维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少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所有的朋友，就是如大龙一样的讨好型人格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对你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都重要，这样的时候咱们要及时止损，少打交道。福福的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离开。真正的离开，我记得飞屋环游记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离开就是你把他彻底的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梦里还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无论好与坏，我觉得都不算真正的离开。所以不要觉得有些人好像人体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只要他在你心里还有那个念想，你偶尔还能想起他，我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离开你。木木木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你最喜欢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长大越喜欢日落了，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西芹西芹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上班啊？因为一上过班人就脏了，班味儿很重，不光精神萎靡可危，面相都直线下降了，一点小事就破防掉眼泪了，郁闷抑郁了，整个人攻击性都变得非常强了。以前我特别热爱生活，结果我一上班他就给我调理好了。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44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女生之间都会

0: 聊点啥呀？我给你一个热知识啊，凭我对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的了解，她们一般不怎么会聊男生，除非是那种真的很贱很贱，真的一起可以骂她的那种，她们可以聊得起来。Lily Bitter 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钱今年都花哪儿了？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斗争，我前一秒呢还说要不然咱今天就省点钱吧，下一秒要不迟到我今生都会后悔。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啊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啊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回复三个字吃错饭。我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今天把我笑懵了，两个人看手机看得太投入了，结果去拿个东西回来，两个人吃下了彼此的饭。哎，我这说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要先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绝对乐。大家回复三个字吃错饭，吃错饭，看看啊这个视频吃错饭。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两个男子看手机特别投入，结果互换座位吃错饭，到底怎么吃错饭了？大家呢微信打开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吃错饭，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安徽的合肥，两个男子呢在店里面吃猪脚饭，因为看手机太投入，走错座位之后，互换之后将对方碗里的饭吃个干净，竟然没有觉察到吃错了。这饭店老板说了，知道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笑一笑，下次如果他们再来，我决定给他们免单。

0: 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家伙，当代人啊，当代赛博干饭人沉浸体验了是吧？这俩大哥哪是吃饭呀，分明是给手机当了人肉充电宝。你就看他俩的眼睛是死死焊在了屏幕上，嘴却自动执行了光盘行动。互换座位之后，连啃对方的猪脚都能达成五感交接。所以建议啊，各大手机品牌赶紧来拍个广告，论我们的关系如何让用户达到忘我的地步。最绝的是人家老板的格局，目睹了全程愣是不提醒，静观人类手机因为触发餐桌隐身术。要是我说这哪是乌龙啊，这分明是场行为艺术，现代科技成功的将两个人错位吃错饭擦完嘴，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手机真好玩，下次还来。所以我现在啊，就建议这个饭店就推出一个叫做数字难民套餐，赠送一个抬头吃饭手册。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啊，就是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要说啊，你知道郑州到北京高铁啊最便宜低至74块，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多趟列车出现了超低价，比如说郑州到这个北京啊，北京西的 G4480， 大家记好了 G4480 啊，二等车座74块。其他呢，郑州到北京的这个高铁票啊，均在300元左右。而郑州到广州白云啊 Z4189 次

记好了 Z4189 次硬座哈，36.5块。其他郑州到广州白云呢，这个普遍是在189.5块左右。对此呢，12366表示啊，此举呢是以激励闲置的运力。那么据悉呢，此类的低价票是铁路市场定价机制的体现，那主要就是针非常紧张的时段，非紧张时段、非热力方向的一些折扣优惠，将空回列车直接转回为载客列车，这样实现啊高效利用。所以大家别忘了，赶紧去看一看。

在河南打工的北京人这次有福了，朋友们，别人抢票加价加像拍卖会，咱是反向直接给了个 bug 价呀。从郑州晃到北京74块，还没我打车去车站贵呢。这绝对是12306的一种骚操作，把空车回程包装成为了运力激活计划，愣是给冷门车次贴上了清仓大甩卖的标签。所以建议，我觉得下一次写一个宣传语，叫做高铁做出公交价，只要你不嫌凌晨出发，铁路就给你骨折价。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行了，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店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

0: 请重视交通安全。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茉莉花》。这首歌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是一首具有独特意义的歌，在国际上也具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它起源于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的鲜花调，由军旅作家何昉采自于六合的民歌汇编整理而成。这是一首经典的中国民歌，在这些歌里有很多独特的故事，代表着一些人的生活。那么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就从这首《茉莉花》开始，一起走进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来听一听民歌悠悠讲述人们的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吴彦泽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951年的夏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美丽齐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目端坐，一遍又一遍地拉着马头琴。他在想，在琴声和心声的交融中寻找一丝灵感，写一首充分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这个时候，草原上骏马奔腾的种种美好景象一下子就涌上了他的心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曲调和歌词几乎同时就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经典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民歌，宽泛的简单来说，就是歌唱各族人民生活的歌。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不同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有人说它算不得是真正的民歌或者是民谣，但这首歌的传唱度却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民歌，其实它只是应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的歌。这首歌就叫做《阿里山的姑娘》，原名叫做《高山青》。虽然它不是传统的民歌，但是却将高山族音乐的原生态的美和载歌载舞的景象谱写得非常的漂亮和生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宋祖英的《阿里山的姑娘》。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回来，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有没有让你觉得旋律非常的熟悉啊？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亮。没错，这首歌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哈斯肯演唱的，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甘肃河西走廊采集到的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当然也有人说是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开姆改编的歌。这首歌在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有听到过，当时就觉得旋律其实是非常好听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民歌，讲一讲那些民歌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佟丽的南湖湾。

这首歌真的是很美了，这是一首陕北的民歌，诞生于1943年，非常的优美和抒情，热情地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南泥湾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民歌，同时也是一首长唱不衰的革命歌曲。在它产生的那个年代，这首歌曾经激励了无数人，即便我们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喜悦和美好的歌颂。民歌当中有很多抒发各种情感的歌曲，隐约中记得我小学的语文课本上好像有一篇讲白杨树精神的文章，我爸爸当时就给我放了一首小白杨让我辅助理解。这篇课文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细节了，但这首歌却让我记忆犹新。它以白杨树作为比喻，赞誉了为祖国奉献青春的中国边防军人，也是对那些拥有白杨精神的人的歌颂。1983年，诗人梁善泉来到了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高地塔斯蒂哨所，也就是小白杨哨所采风，得知一位锡伯族的士兵母亲送给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结合着这些战士们的故事一道谱写了这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阎维文的小白杨。

0: 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嘿，欢迎来到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杨曙光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首著名的插曲，由塔吉克民歌改编而来。作曲家雷振邦先生的电影音乐常以民间音乐素材构成音乐的主题，也有根据民歌改编发展而来的，所以他的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冰山上的来客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一个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与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的故事。民歌就是这样，音乐的背后源于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人物。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里面有一首经典的民歌，叫做《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几句话：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喝，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人进入了一种意境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金池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1969年寒冬，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之后，沈阳前进歌舞团的创作人乌大伟与魏宝贵到中苏边境的珍宝岛前线体验生活，在采访战士时突发灵感，可是当时由于文革的文艺专制，没有办法创作此类的抒情歌曲。直到1980年，铁原和乌大伟等人到了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采风，正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铁原与边防战士一起巡逻在桃花林旁，不禁被这满树的桃花给陶醉了。他们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创作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为了美丽的故乡，为了故乡明天更加的美好，边防战士驻守在最艰苦的地方，保卫着我们的家园。来听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金孔雀跟着金马路一起走呀，走向那结婚登记处。据说这首歌当初的创作背景是为了在傣族地区能够顺利的宣传婚姻法而创作的一首傣族乐曲。唯有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不由得就可以联想到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一对爱人谈情说爱的唯美画卷。月光普照之下，丝丝的葫芦丝悠悠地传来，非常的柔美和浪漫。这首歌是我国作曲家施光南的编曲，除了这首歌，他还创作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及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非常多好听的时代之歌。说是时代之歌，确实也是如此。比如说这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通过音乐侧面地表现出了边疆人民对于新生活的赞美和他们乐观的心情与希望。这首歌给人们带去了一种欢乐，表达了一种积极阳光的态度。直到现在我们听到了这首歌，还会想要跟着它一起翩翩起舞。而这首歌后来还被莫文蔚重新的演绎，带来了不一样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0: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店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Tommy、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北京时间14: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并伴有西风3到4级。明天依然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1度。在这里呢，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半，邀请大家来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乐队、帐篷、火锅、大锅菜、抽奖、神秘嘉宾全都准备好了。邀请各位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半来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14:5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高速方面路况信息。咸宁高速呢，在14:49因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居站至运河西站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目前呢，咸宁高速全线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件运输车辆和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在14:48，高速交警接邢台大队通知，因车流量大，邢台站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同时解除原管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5: 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它呢位于我们河北省的东南部，沧州市的北部，东临渤海，西接雄安，北依京津，南望齐鲁，它就是盘古故里，是大运清县，是一座从神话里走出来的千年古邑，河北省沧州市清县。其实说到清县哈，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如果说我提几样东西，我相信您一定听说过。首先呢，就是清县的红木家具，那可是全国闻名。然后到清县访大师买精品，这句话在红木圈里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另外呢，还有东菜火锅鸡，哎，对，没错，就是那个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的火锅鸡，发源地啊就在咱们清县浏河镇。另外还有爱美的女士都会化妆，对不对？这个化妆刷我们也是，行内有句话叫做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清县。我们清县历史悠久，文脉深厚，近年来呢 青县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打造了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
8: 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
7: 马场炮台、盘古寺等一批文旅融合的新地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县的文化学者王庆安老师，让我们跟随着嘉宾一起走进这座盘古故里大运青县。王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青县确实是一座低调内敛而又底蕴丰厚的城市，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青县，走进青县，爱上青县。
7: 嗯，王老师咱们开门见山，如果说让您用几句话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青县到底有多厉害，您会怎么说？
9: 我在2016年曾提出过青县实地说，
7: 嗯，
9: 也就是盘古文化发祥地、语书图骸开掘地、雁栖文化交汇地、魏武平卢取首地、唐皇年号赐封地、武肃流派富基地、红木文化传承地、北洋新军发任地、马场首义纪念地、青县好人荣居地。
7: 天哪，您这个实地这十句话的信息量我觉得太大了，这样我们一个一个的展开聊好不好？
9: 好，
7: 我们先从盘古文化发祥地说起吧。其实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青县呢是盘古泽居之地的时候，我真的还挺惊讶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家喻户晓，但是盘古跟青县有什么关系呢？王老师，
9: 在青县，盘古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更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青县盘古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史志记载最早，遗迹众多。据唐宋地理专著《新定九隅志》记载，盘古沟、盘古墓是乾宁军的名胜古迹，乾宁军就是今天的青县。原始有两处记载，一个是本纪，一个是纪四志，记载的是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夏四月，元世祖修会川县盘古王祠，祀之。会川县也是今天的青县，这是迄今中国史志中关于盘古沟、盘古墓和盘古王祠最早的记载。
7: 嗯，那除了官方史志的记载，青县盘古文化在民间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呢？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盘古跟咱们青县，哎，它又有着怎样的特殊的缘分呢？
9: 在青县民间一直流传着先立盘古后立天、盘古受祭在会川的说法，会川县就是青县的古称。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化育万物之后，其墓便在此地。后人在这里修建盘古墓、盘古庙，世代祭祀。这个说法经青县人的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7: 传说归传说，但是青县人呢，把这份记忆守了几千年。光靠口口相传好像少了点什么。王老师，除了这些动人的故事，那么青县在盘古文化遗存方面，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证呢？
9: 是的，青县的盘古文化，准确地说是青县的盘古崇拜文化，史料非常丰富，而且分布集中，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青县城南有大小盘古村，村里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潭、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从黄巢同治、基辅同治、河间府治、天津府治、青县治等治书中都有多处盘古遗迹的记录，众多古迹聚集一地，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仅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今盘古墓、盘古沟、盘古岗、盘古里、盘古庙聚在青县。
7: 哎，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青县的盘古文化不只是传说，更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啊。从志书到古迹，从庙会到地名，这么多遗存集中在一个县，的确是非常罕见。哎，王老师，我很好奇哈，就是在我们青县人心里哈，盘古到底会长什么样啊？还有就是咱们青县的这个盘古的塑像，跟别的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9: 我早在20年前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盘古文化进行了考察。
7: 嗯，
9: 据我考察呀，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其他地方的盘古像，有的手持神斧，但青县的盘古是手托天、脚踏地，双手托起日月，盘古身上围着的树叶，象叶10片为天干，腰围12片为地支，暗合天干地支的数目。盘古地像不仅合乎华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又形成极具特色的艺术佳品，且显示出对人类和自然力量的肯定，象征和蕴藏着抽象的意象境界。
7: 嗯，天干地支都融入到了盘古的仪式当中哈。哎，一个县能把神话传说具象化到这种程度，的确是让人叹服。王老师，那么这种对于盘古的敬仰和记忆，几千年来它是怎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没有特别的载体啊，让我们这份文化记忆一直活到今天？
9: 盘古庙会是重要的传承载体，庙会传承至今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庙会历史上都堪称之最。每年的庙会期间呢，周边10里8乡的百姓都会赶来祭拜盘古、逛庙会、看大戏，热闹非凡。据文献记载啊，和民间传说，被毁的明代弘治年间的盘古庙，状似北京故宫太和殿，金碧辉煌，蔚为壮观，30里外清晰可见。前殿为盘古殿，台阶18级，殿高3丈，飞檐椽子108根，从庙的前后左右四方分，每面椽子28根，每根椽头吊铜铃1枚，照宫商角徵羽五音而制，有微风摇铃天动月的美誉。大殿里头那尊盘古坐像有3米多高，是铁铸的，外边涂了金，额头上装饰着树叶，两只手托着太阳和月亮，龙眉虎目，口阔鼻大，想象一下一定是巍巍然、隆隆然的北向。
7: 嗯，
9: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战地记者捐给我们有一张盘古塑像照片，可以证明这张照片尽管拍摄于1945年前，但铁铸盘古像却是明代弘治17年前的产物，与原来史学界公认的万历

0: 那座宏伟庙宇的样子了。哎，可是这么一座宏伟的庙宇啊，它是不是也经历了不少的这种劫难和重修？那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今天给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兴衰的历程？
1: 好，我们先说青县为什么有这样一系列关于盘古的遗迹呢？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在这里发现了盘古墓。大禹对开天辟地的盘古十分崇敬，就修好盘古墓，建了盘古祥殿，然后让200人住在这里，100人守墓，100人看殿。人们把看殿的这100人家叫大盘古村儿。那100人守墓的人家叫小盘古村儿，现在在大盘古村儿位于黑龙江河西岸，它的南边是小盘古村儿。村中至今保留着盘古墓、盘古沟、盘古井、盘古潭、盘古岗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文化遗存。明代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清县盘古里等11个里社，里社就是。旧时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历史上盘古庙历经多次重修，也多次被毁。据《元始宗》记载，忽必烈下诏修建盘古祠，冠以王字，称为盘古王祠。至今740多年，期间经过14次复建和扩建，基本和半个世纪复建一次。盘古庙在明清两代香火鼎盛。明代盘古王祠改庙，1937年9月14日，日军侵占盘古庙，建筑群体被毁。1992年，为光大传统文化，清县先贤以挖掘文化遗产为己任，多方筹资复建了盘古庙。2010年，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康熙27年原址启动了盘古庙复建工程。
0: 从大禹治水到元世祖修祠，从明代扩修到当代的复建，盘古文化在清县真的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复建之后，盘古寺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去到我们的清县的话，哎，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给大家简单先描述一下，好不好？
1: 好，复建后的盘古寺总占地约40亩，松竹线上主要建筑包括影壁、山门、盘古大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几部分。在盘古庙的大殿内，有身披树叶、手托日月、高1丈08寸的铁铸吴金盘古像。殿内的一幅幅壁画，生动展示了盘古从孕育、苏醒到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的过程。在清县，盘古这个神话始祖似乎不再那么虚无缥缈，而是那样的可敬可爱。盘古精神高度凝聚了华夏民族开拓、坚韧、包容、奉献的核心品质，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
0: 盘古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千百年来呢，也是激励着清县人民，也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而说到清县，除了盘古文化，还有一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同样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哈。王老师，您看，您是我们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运河，我们来看看清县段又有怎样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大家都知道，隋朝大业4年，也就是608年，开凿的永济渠，今天在我们这里叫南运河，可比这早402年的平鲁渠却少有人知。公元2006年，曹操为铲除袁绍余部，开凿了著名的北方最早的人工运河，叫平鲁渠。1999年出版的《辞海》索引本1292页解释，平鲁渠古运河名，东汉建安11年，曹操将北征乌桓，为便利军运而开凿，起之胡邑河，也就是说这滹沱河，下之姑绥，这个姑绥啊，就是到天津那一段入海的那一段。他同时还解释故道即今清县之独流镇间一段南运河的前身，一说在今饶阳县

0: 今沧县东北唐僵尸洞所开的平渠祭旗故迹皆不缺。我刚说的这是辞海上的原文。
1: 嗯，
0: 言之凿凿，且讲原来的两种推测，一次错愕，全盘否定，不容置疑。
1: 嗯，
0: 平鲁渠道直线长度65.75公里，实际长度77公里，但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十分明显。从主观上讲，曹操凿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北征乌桓时的军需运输问题，以此为载体，曹操顺畅地用舟船运输，很快地战胜了强敌乌桓，肃清了袁绍余部，稳定了北方，进而统一了曹魏霸业。从客观上讲，其意义非同一般。一，平鲁渠成为今南运河的母体，是中国北方现存最早的运河之一，而且至今依然服役。第二，操刀，操就是曹操，操刀平鲁渠，组成大写的人字。如果说秦始皇在中国版图上用万里长城写下了人字的一撇，那么三国曹操以平鲁渠、泉州渠写下了人字的一捺。隋炀帝继后将纳角延伸至苏杭，称为顶天立地的人形，而被千古传颂。
1: 嗯，
0: 第三，成为海河水系的重要形成部分。平鲁渠作为纵贯冀中平原的南北水道，沿途携带群流，平鲁渠的开通使华北平原上300多条大小河流汇流成南运河、滹沱河、海河入海，第一次出现众流归一的扇形河道结构。四，平鲁渠与邗沟如同北南两方的孪生兄弟一样，将大运河的历史上推了若干春秋。史学家笔下的曹操业绩可嘉，姑且不论其是非功过，就运河与海河水系的形成而言，却应该为曹孟德记上一功。运河文化、海河文化乃至黄河文明，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漕运，促进沿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各领域的广角度、深层次交流融合，推动沿河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全面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体。
1: 嗯，原来这个平鲁渠还是中国北方大运河的原点工程哈。嗯，那么大运河青县段呢，王老师？
0: 京杭大运河青县段全长46.51公里。从南到北纵贯县境，青县境内的运河是南运河的一部分，宋代曾有水在长城之名，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咱们北方的盐业、皮毛、杂粮也通过这里南下，两岸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子牙新河川运枢纽和青县铁路集水所特别值得一说。
1: 嗯，那咱们就先从子牙新河川运枢纽说起怎么样？
0: 好的，子牙新河川运枢纽位于青县城南9公里处，是子牙新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工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河流的立交桥。
1: 嗯，河流的立交桥，我这个说法非常形象哈，三河交叉啊，三条河交叉，还要各行其道，其实这在当年真的是了不起的工程哈。
0: 这确实了不起。这个枢纽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子牙新河、北排河与南运河的交叉行洪矛盾。大水时两河洪水在子牙新河滩地平交汇流，中小水时南运河水经渡槽下泄，子牙新河洪水由渡槽下的涵洞排泄，互不干扰。水利设施形式多

0: 度布置，犹如一座水利工程博物馆。当年这个工程还被称为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呢，可见它的规模和影响。
1: 嗯，一座枢纽工程，把交叉行洪的矛盾安排的各不相扰，还被称作亚洲第一水利枢纽工程。这不仅仅是水利设施，其实它是一座可观可感的水利工程博物馆哈。哎，不过王老师，大运河滋养的不只是农业和漕运，那到了近代，它还见证了工业文明这个新鲜事物，就是铁路啊。我听说在青县段运河东岸就有一处跟铁路有关的百年遗存，叫做，就是您刚节目开始也提到了，叫做青县铁路集水所。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它的来历？
0: 好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它位于大运河青县段东岸，是京浦铁路的辅助设施，于1911年建成投用。集水所是德国工程师设计建设，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结构严谨，透着古朴和沧桑，在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青县集水所作为津浦铁路的辅助设施，它利用水泵将大运河的水通过储水和滤水设备完成水的沉淀、消毒、净化，经水管、水塔等路径供蒸汽机车运行使用。
1: 嗯，100多年前的集水所还在我们的大运河边上，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立体啊。
0: 啊，是的，青县铁路集水所历经100多年仍保存完好，是河北省内津浦铁路保存最好的一座集水所。2019年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为了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2022年6月，青县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以修旧如旧原则对屋顶、墙面、木结构进行修缮，尽可能复原其初建原貌。铁路集水所是连接运河、铁路、古今两大交通动脉的重要载体，是因地制宜节约能源的典范，是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一座集水所连通了运河和铁路两大动脉，也见证了中国近代交通的百年变迁。那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更系统的了解这段运河和铁路交汇的历史，我们除了看这座集水所啊，还有没有可以沉浸式参观的这样的地方？
0: 当然有，我们利用2年时间呢，策划设计了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就坐落于青县铁路集水所北侧，展馆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依河而行、曲节建路、殖民铁路、铁血丹心、开天辟路、开放兴路、时代筑梦、铁路集水系统8个展区，用10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数百件津浦铁路历史文物，讲述着大运河和津浦铁路历史文化。
1: 8个展区，从依河而行到时代逐梦，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每个展区都展示什么内容呢？王老师，
0: 依河而行展区讲述津浦铁路与运河相伴相生的历史渊源；曲节建路展区展示津浦铁路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历程；殖民铁路展区揭示铁路被列强控制的历史；铁血丹心展区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英勇抗争；开天辟路展区讲述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的新生；开放兴路展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铁路的飞速发展；时代筑梦展区呈现新时代铁路的崭新面貌；铁路集水系统展区则专门介绍青县及其他地区铁路集水所的历史和运作原理。这是河北省内第一座反映百年津浦铁路发展历程的专题展馆，也是沧州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0: 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9: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8: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9: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4: 精彩未来，
13: 为您导航，
14: 为您导航。
1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
18: 8个展区，从历史到当下，从屈辱到奋起，这个展馆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啊。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吗？
0: 已经开放。陈列馆呢，将打造成为大运河沿线爱国主题教育基地之一，面对大众免费开放，打造独具特色的铁路文化集群，同时广泛开展铁路老物件会说话等文化传播活动，让津浦铁路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火起来，火起来。仅我直接讲解接待的学者朋友、大专院校、小学的小朋友、铁路等系统的干部职工，就有100余波、1000余人。
18: 从大运河到我们的京福铁路，从漕运到铁路运输，青县真的是交通枢纽的活化石。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水利工程或者说铁路历史感兴趣，青县这两个地方您是一定要去的。不过王老师，运河给青县留下的不只是水利和铁路这些硬核的遗产哈，沿着运河故道还藏着一座飘着木香的特色小镇，它建在古代驿站的遗址上，把中式生活美学也做到了极致。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0: 值得推荐的呢是钟鼓红母文化小镇。小镇坐落于大运河青县刘河段，2017年2月获批为河北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青县红母文化因京杭大运河而生，又被称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背靠大运河依托独有的红母文化，这里已成为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景点。小镇里的大运河红母文化馆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以红木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文化馆。
1: 王老师，您刚才说我们青县红木文化是大运河飘来的文化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一座北方的县城，怎么就跟千里之外的热带红木结下了600年的缘分呢？这背后肯定有一段跟运河紧密相连的故事。王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红木到底是怎么飘到咱青县的，好不好？
0: 在历史上，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百业俱兴，青县的发展也受到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将热带地区的珍贵硬质木材带回国。随着漕运贯通，大量的红木原料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抵达刘河驿，也就是今天的青县刘河镇。木材在刘河驿粗加工后，装船继续北上，抵达皇城，用以营造宫殿和各类宫廷家具的。自此，青县历代都有匠人被征召进宫，成为御用匠人，逐步实现了宫廷木艺与民间木艺有机交融。青县成为中国古典红木家具三大做工之一的精作工艺主要诞生地之一。红木文化随红木一路沿大运河飘至青县，历经600余年传承至今，形成了传承精髓、精品精作、精益求精的核心价值理念。
1: 600年飘来的红木文化在我们青县不仅是扎下了根，还开出了新的枝芽哈。从宫廷御用到民间传承，这条文化脉络真的是越讲越有味道的哈。王老师，那现在这些红木的技艺在青县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呢？您刚提到的钟鼓红木文化小镇又有哪些值得一看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红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红木技艺在青县代代相传，也吸引了不少非遗传承人入住钟鼓红木文化小镇。大到架子床、顶香柜，小到富贵凳、手串文玩，都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工法，精工细作，力求将每一件产品都打造成独有的艺术精品。近年来，小镇已建成大运河红木文化馆，沿街精品展馆，滨水古玩一条街，标准化生产车间，红木文化城以及沿河红木商业街，前店后房体验店等12万平方米，签约入驻企业115家，入镇生产经营的45家。同时，小镇引进中国美院、河北美院等多个国内设计团队，为红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具有600年手艺的坚守，也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可以说，钟鼓红木文化小镇不仅是一座产业小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木文化博物馆。不过，王老师，青县可不只是只有文人匠心，还有武将风骨。那我也知道，在大运河沿岸还保存着一座近代军事设施，也是中国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炮台，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马场炮台建于清同治10年2月，是大运河沿岸唯一的一座军事设施。
1: 王老师，这个马场炮台在清代中国的军事布局当中，它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它的来历和这个规模？
0: 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以青县递进基辅，巩 同治皇帝在清县马场屯兵获准。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由山东济宁调驻，人称盛四军，所属步兵骑兵23个营，唐人连步兵2个营，一共2.1万人，建兵营炮台于京杭大运河东西两岸，运河上常设军事渡桥，随时可达成浮桥。东营区环城筑墙7.5公里，设炮台9座。西营区筑墙4.5公里，有记载的设炮台5座，共14座，总占地面积477万平方米。
1: 马场炮台当年的规模放在整个华北都是堪称重量级的哈。哎，不过王老师，我了解到马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见证了中国军队从冷兵器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马场炮台后来还发生了哪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事儿？
0: 1894年12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急调时任广西按察使的胡玉芬在马场创建定武军，编练新军，改进征兵制度，更新军队编制，购置西洋武器，聘请德国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点进行训练，被清政府誉为中国第一代近代化的军队，史学家称为北洋军阀的鼻祖，小赞新军的奠基师。提出上述理论，丰富这些理论，是在莱辛夏先生90岁生日时得到这位北洋军阀研究泰斗认可的。1917年7月1日，张巡复辟后，段祺瑞、梁启超亲临马场兵营发出讨逆通电。3日，段祺瑞在马场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了讨逆总司令部。12日，张巡复辟失败。1922年至1926年，马场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及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皆发生于此。1937年9月4日发生了沧州抗日第一仗——马场流河阻击战，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死伤过千人。9月10日，马场遂族失守，日军拆毁了马场兵营。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建马场兵营。1970年，驻防部队在第二层炮台周围挖了24个砖卷洞，用来做储藏室和防空工事，现由武警某部驻防。马场中央炮台及军营遗址1990年被沧州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马场中央炮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从北洋军阀的鼻祖到沧州抗日的第一仗，从军阀混战到武警驻防，马场兵营以及炮台承载的历史真的是太厚重了。不过王老师，我注意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当年屯兵练武的马场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哈，它变成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马文化专业园区。从武马到文旅马，哎，这片土地上的这个马字好像从来没有断过哈。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乾宁武马文化经济园怎么样？
0: 好的，这个项目啊，位于清县马场镇东窑庄村北，距京沧高速入口3公里，104国道近在咫尺，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90公里。这是目前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专业程度最高的专业园区，在全国范围内与广东赛马场同时成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赛事区。2024年3月份被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列为河北省文化。

0: 旅游产业重点项目。
1: 从马产业到文化旅游，从研学教育到温泉度假，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呢，可以说是青县面向未来的一个大手笔的名片哈。王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在短时间内把这个青县的历史文脉一次看全，或者说我们想在县城里找一个地方，悠闲的逛一逛，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0: 那好啊，我们可以去青县博物馆和盘古公园。青县博物馆位于青县市民文化活动中心2楼，2019年10月正式开放，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馆藏600多件文物，常设展览《盘古魂》《中国梦》历史文化，包含视听、史前文明、古村落文化、运河文化、墓葬文化、历史名人、红木文化、军事文化8个部分。运河文化展区复原了清代运河漕运场景，墓葬文化展区陈列着汉代至唐代出土文物。博物馆免费开放，凭身份证登记就能进。盘古公园2012年5月开园，全园共设7大功能景观分区，包括主入口景观区、中心岛景观区、荷花潭景观区、盘古山景观区等，8根龙柱分立两旁，盘古湖、中心岛矗立着13荷花潭的竹亭栈道，深入潭中，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盘古公园全天免费开放，适合饭后散步、拍照打卡。
1: 王老师，您看我们聊完了景点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青县的非遗。那我听说我们青县也是武术之乡哈，那么有哪些了不起的武术非遗呢？很多听众朋友知道沧州是武术之乡，但是我们青县在武术方面也是有独到之处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青县的武术文化非常深厚。大家知道，沧州武术之乡最初授予由3区2县组成的原沧州市，两县就是青县、沧县。沧州市扩容，青县自然在列，因此青县武术人才济济，为沧州武术之乡的打造奠定了基础。比如，康熙9年，青县高家桥人林世昌通过五乡试外内3场，包括马剑、步剑、弓刀石等各项考量，成为青县第一名武进士。其后，徐志良等七人先后成为武进士，尤其重现金氏，更堪称武术世家。除去3位武进士之外，还有金氏4位武举人，青县戴氏也是人才辈出。戴宝凯是光绪20年武举人，21年武进士，他也是青县最后一位武举人，和他的祖辈戴绍元首尾呼应。期间还有戴氏3位也都是武举人。据统计，青县清代共有武进士8名，武举人68名。河北省非遗项目盘古王权是青县特有的武术拳种，相传与盘古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讲究刚柔兼济，内外兼修，在青县传承已久。青县开展迷踪拳、八极拳、太极拳三拳三进入，三进入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三拳进课堂率达100%。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予以专题报道。
1: 王老师，我知道您曾经主政过青县的非遗工作，那么除了武术之外，青县还有哪些非遗的项目呢？
0: 青县的非遗资源呢相当丰富，在青县非遗馆分为文、技、医、武、戏5个区域，共24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一个哈哈枪，唱腔优美。省级项目是一个有冬菜制作工艺、麒麟拳、李氏迷踪拳、连环绵掌、点穴剥削疗法、韩式正骨术等。四级项目20多个，县级项目更多了。
1: 24个非遗项目，从武术到戏曲，从医药到技艺， 青县的这个文化底蕴真的是非常的丰厚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非遗感兴趣，我们青县非遗馆您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那接下来呢，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环节啊，就是我们青县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美食啊？王老师来吧，来我们开始美食轰炸。那么青县火锅鸡也是青县人味蕾上的霸主啊，在青县人的眼中，这火锅鸡有着绝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火锅鸡我吃过，但说实话哈，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沧州的啊，我没有想到发源地在我们青县啊，那它的来历也跟咱大运河有关吗？
0: 没错，火锅鸡发源于青县刘河镇仁和镇村，创制于清末民初。它的诞生与大运河漕运文化密切相关。清末仁和镇村旁有马场兵营，当时有满族人从宫里带来了川子，放在炭火盆里，放上水和调料盐、辣椒，就能涮羊肉、涮鸡、鱼和蔬菜。当时仁和镇居住的南方人多，南方人爱吃辣，慢慢就有了麻辣味儿的火锅鸡。
1: 啊，原来这个火锅鸡是南北口味融合的产物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去青县吃火锅鸡，得记住这个法则啊。哪里排队您就去哪儿，准没错哈。离开青县的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伴手礼呢，王老师？
0: 有火锅鸡有礼品盒，冬菜也有礼品盒，可以带回家自己加热，自己吃。还有红木小件、工艺品、化妆刷套装，都是青县特色。化妆刷现在做得非常精美，送人很有面子，尤其是女士。小人的乳饮料、耗阳面业的旱碱麦面粉和面食、纯冻的蛋糕、周黑鸭的休闲食品。也都是不错的伴手礼选择。
1: 您看火锅鸡、冬菜我们都可以带，红木小件儿也可以带，化妆刷可以带，啊，什么乳饮料啊，哎，这些都可以带哈，哎，作为伴手礼，哎，可不是几件东西了哈。其实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是我们青县实实在在的产业底气哈。哎，王老师，我还听说青县有3张响当当的产业名片，啊，给我们大家讲一讲，那先从哪张说起呢？
0: 好，那第一张名片就是红木家具。在全国红木文化南北两大市场上，青县竖起了到青县访大师买精品的品牌形象。青县中国红木家具之乡、运河古家具之都的桂冠，也有力助推了红木产业的发展。
1: 红木家具这张名片呢，承载的是600年的匠心传承。青县还有一张名片，跟红木的古典气质完全不一样。那它走的是时尚的路线，而且是悄悄占领了全球高端市场的大庇江山。哎，这张名片，我们爱美女士都用得到，是不是，王老师？
0: 第二张就是化妆刷，
1: 哎。
0: 这个产业在行业内素有“世界化妆刷看中国，中国化妆刷看青县”的美誉。青县化妆刷产业复兴于20世纪90年代，凭借优良的品质，为美国雅诗兰黛、法国香奈儿等众多国际知名化妆品做毛刷代工。目前，青县现有化妆刷企业253家，配套加工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16000人，年产化妆刷5亿支。国内每2把化妆刷至少有1把来自青县。全球高端化妆刷市场，青县独占60%以上。
1: 5亿的化妆刷儿啊，5亿支化妆刷儿，全球高端市场60%以上，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惊到我了，太惊人了。那青县化妆刷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0: 下一步，青县将实现从埋头代工到品牌出海的关键跨越，目标是到2026年年末，美妆出口额达到2亿元，行业总产值突破40亿元，15-5末，行业总产值突破100亿级。
1: 从代工到品牌，从国内到出海，青县化妆刷呢，正在经历着一场漂亮的转型。 啊，这是我们的第二张名片哈。那我们第三张名片是什么呢？

0: 第三章是高端食品产业，青县高端食品产业集群现有企业62家，拥有小杨仁乳酸菌饮料、纯度蛋糕、周黑鸭休闲食品等众多知名企业。2020年被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为河北省食品产业强县，高端食品产业园占地3200亩。成功吸引了小杨仁、纯度、周黑鸭等20家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园区年产值超50亿元。
1: 王老师，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历史、产业、非遗、美食，哎，说的我现在立马想开车到青县了哈。节目最后，您用一句话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一下邀请吧。
0: 那就说一句咱们青县人常说的话吧。盘古故里，大运青县，不远不近，诚邀相见。
1: 哎呀，说的真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从一座神话里走出来的城市啊，一段大运河飘来的文化，一个火锅鸡飘香的地方，盘古寺等着您去感受开天辟地的气魄，马场炮台等着您去触摸匠心的温度，大运河铁路文化陈列馆呢，等着您去聆听百年京府的故事，东菜等着您去打开味蕾。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青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意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现在关注两条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是京港澳高速接交警邢台大队通知，邢台站安阳方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再来关注邢横高速。邢横高速因交通管制，禁止车辆转行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 邢丰线杨范志新王村8公里到20公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正在施工，施工的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在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447公里400米到462公里610米段互通段的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正在施工。

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7月2号到10月2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我是曹格啦，是曹格啦。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咯？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一首歌。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秦岭高速于10月5号的17:17解除威县站至运河西站黄牌货车禁止上道的管控，目前秦岭高速全线禁止危险品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转眼间呢，已经是10月5号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又玩的怎么样？如果说还没有玩够，还想要玩的话，现在邀请大家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半，一起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来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现在呢，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那金秋驰骋渊水潮驾，我们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加上天马行空车友会，我们一起狂欢，有乐队加帐篷加火锅，还有大锅菜以及抽奖和神秘嘉宾，现在也是全部为大家准备好了。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这场大 party 的话，各位呢，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我看行917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4: 甜蜜，这里是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18:16，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因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区站安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锡林高速10月5号的18点20分，因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至萍乡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开启单边放行。转眼间，这个国庆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玩的怎么样呢？有没有不尽兴，还想要继续给这个欢乐的假期来个收尾的？那如果说各位还有这样的不知道想去哪儿，又要想给假期来收个尾的话，在10月6号的下午4点半，邀请大家一起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共赴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在这儿呢，正是邀请大家一起和我们前往桃花岛。在这个岛上呢，我们将会有逐鹿客车友会加上天马行空车友会一起狂欢，我们有乐队，有帐篷加火锅，还有大锅菜，以及抽奖和神秘嘉宾，现在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共同期待10月6号下午4点半的这场欢乐之旅。10月6号桃花岛上金秋之夜，开着你的爱车，带上你的帐篷，约上你的车友，听歌涮肉抽奖，聊安全一气呵成，我们不见不散。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报名就可以了。
3: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开播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来关注邢衡高速邢台段10月5号的18:50，因京港澳高速的车流量大，内丘南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继续再来关注邢林高速18:50，因交通管制，广宗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一到单位，小军就问了我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大龙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读书、爱情、睡觉、游戏、赚钱五个都耽误的？我都耽误这一……哦，不对，我都耽误30年了，我还怕这一年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2: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欧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特调皮，我就在烟盒里呢随机找了几根烟，我就塞进去那个牙签塞进去了。没想到啊，刚好那天呢领导来视察了，我爸呢就给他们派烟，结果他们刚抽一口表情就变得有点奇怪，后面呢就拿着那个烟放在手上不抽了。刚好我爸抽到的那只呢又是正常的，他也整不明白，以为领导是看不上他的烟。后来他抽到一只之后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啪啪单人单打。这事儿得下死手啊。红玫瑰的留言：龙哥，这不是小区下面呢有一个小吃摊儿，因为呢我一直挺喜欢他家那个口味的，所以呢老板见过我的每一任，那可谓是铁打的老板，流水的男朋友。有一次呢我又去光顾了，就跟老板就是搭话嘛哈，哎，然后搭话我就问，我说老板，哎，是不是在出摊啊，我影响不影响你啊？老板就回我了，他说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前任和前前任哈都各自带了一个女的在吃呢，我跟你说，我建议你今天全装出场。后来我想人家老板心里面也挺高兴的，顾客每分一次手我就多一个顾客。133的留言：龙哥，我这表妹呢上高中的时候跟班上一个男生谈恋爱的，就是那种特别甜蜜的初恋，知道吧？可惜呢后来被班主任发现了，双方家长呢就极力阻止，闹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我表妹差点离家出走。现在我这个表妹啊就研究生毕业了，前段时间呢又遇到那个男生了，两个人就吃了顿饭，一吃饭发现彼此毫无感觉，结果双方家长又知道了，又拼命撮合他俩在一起，甚至说让我表妹主动出击。现在我表妹离家出走了。哎，这事儿哈就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远方不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但凡是男朋友说要养我，我就呵呵一声，立刻我就好好读书努力工作，但是如果我的闺蜜说要养我，那我就信以为真，并且期待，最好是打了10万分的诚意。所以男人的嘴真是不能信呐。下留言来自时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我看中一双鞋子，但稍微有那么一点小贵，于是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我说如果我瘦10斤我就买来奖励自己。结果我努力了3个月，现在的我已经成功戒掉了对这双鞋的喜欢。押运员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呢我叫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打扫，阿姨哈一进门就要穿鞋套，我说阿姨那不用不用，你就直接踩进来就行，没事没事。然后阿姨特别不好意思地说：那能没事吗？我怕把我自己的鞋弄脏了。小镇的留言：龙哥，我们这儿的那个健身房啊，他不放歌，他呢 放郭德纲的相声，结果就一个大哥做卧推的时候笑到脱力，被杠铃砸了。健身房是真的不能放搞笑的东西啊。远离垃圾人留言说，龙哥，我们家的消费观哈，我爸花钱大方，我妈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精打细算的花了很多大方钱。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过眼云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最擅长的事是什么呀？世界上啊，三样我特别擅长的事儿：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世界上最舒服的三件事儿：

下个留言来自 Orange 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呀？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过的是一种，就是那种，如果我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过的是什么的日子，我就会哭出声来的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甜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现在感觉阻止我做任何事情的只需要一个影响财运这一个理由就够了。比如说有一个新闻说哈，现在牛蛙不太干净，我说那能不干净到哪儿啊，我该吃吃啊。但朋友如果告诉我，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吃这个牛蛙啊会挡你的财运，影响你赚钱，我说那我马上就戒，我马上我戒了，我再也不吃一口。苏苏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哎呀，我现在就看特明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时间长了你慢慢就知道，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你热爱工作而喜欢你，领导想跟你找茬了，公司想辞退你了，不会因为你工作认真负责我就放弃。所以咱有的时候要学会适时的适可而止，要学会放过自己。以前我觉得好好工作咱才能好好生活吗？但现在觉得好好生活咱才能好好工作，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因为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好看的风景，有很多想做的事儿，打工就是打工，只是你生活当中很小部分而已。所以所有打工的朋友们跟大龙说一句啊，大龙一定要提醒各位，就是你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就喜欢你，他只要想找茬不让你干了，你就是能力再强没用的。所以朋友们好好生活才能好好工作。淡雅若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在单位搞抽象的？今天我就跟小军搞了一次抽象，咋回事呢？咱不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对吧？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更多，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让他给我转了1000，然后呢，我又给他转了800。我说，你看，你付出了200，但是你得到了800。多年以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在新的一年该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人呢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的欲望是最低的，他当时的欲望就是只想拥有一个好身体，其他的都不重要。但如果身体好了，你就会又慢慢变回那个因为各种琐事欲望而影响健康的日子了，而且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朋友们，在你身体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想想生病的时候保护好身体才是第一要义。朝花夕拾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我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打直球的人，大方的爱人，谁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但是我喜欢你就是热烈又坚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就是一个人对你付出的感情，或者你接这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么这个球它就不是传给你的。所以朋友们，一旦一个人真挚的表达爱，就是真挚的表达热烈和坚定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的。如果他对你的爱不是热烈和坚定的，朋友们谨慎选择。实实在在的留言，龙哥，请问就是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对待那些我不太喜欢的人？反正每次啊，我就看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我一想到因为我的存在有些人会不爽，哼，我就嘿嘿一笑。

0: Azo 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的愿望是什么？唐瑶老师的愿望特别简单，智者不入爱河，他要成为富婆。下一个来自明轩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从细节能够看出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长时间不谈对象了，那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是一条难钓的鱼，但他一定是一头倔驴。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最近啊，这个阿福 APP 正在发各种红包，今天把大龙都给发懵了，直接发了6.88元。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哈，就是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就是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大家回复阿福，记得帮我点赞哦，回复阿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女演员一天能赚这么多钱吗？女演员自曝啊，这个一天的片酬是5000，哎呀，赚的是少数啊，熬的是多数。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名女演员叫做崔清格，然后揭秘了自己的收入情况。她说在拍摄电视剧《二十不惑》的时候，每天的片酬是5000元，总共拍摄了8天，那片酬为40000。那么除去呢分成啊、税务啊、服务费，其实所剩无几，赚的是少数，熬的是多数。同时她还表示自己啊现在已经退圈了。

0: 我怎么这么想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像我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我都赚不到5000，你一天赚5000。说实话，这种爆料真的挺难让人共情的。当然我也能理解，演员对形象的维护成本挺高的，扣除经纪公司的分成啊、税务啊、助理工资啊，这样的收入确实无法能够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状态，所以退圈是另行出路。但朋友们，原来娱乐圈日薪5000，那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是底层演员的生存状态呀。这姐妹拍的是20不惑10的片酬，听起来还挺像高配的，结果扣完之后，好家伙，这波算是给税务公司打工了。当然我觉得最扎心的还是她的退圈宣言，什么赚的是少数，熬的都是多数，合着那娱乐圈体验卡到了自动续费的时候，人间真实是套餐。所以我建议啊，横店应该贴一个横幅，叫日薪5000，含税含泪含盒饭，最终归属权归生活所有。所以你说这哪是明星的片酬啊，这分明是内娱新人的体验券，体验完之后回归了素人。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搜索公众号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做的那个阿福的视频，回复阿福。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网友购买了无座票，被提醒不能待在静音车厢停留，这12306就说话了，这个高铁的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今日啊，有网友发文就说了，自己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的人员比较多，他就站在了静音车厢。尽管呢自己没有发出声，但是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他呀，这无座乘客啊是不能留在静音车厢的。上述呢网友也发帖说了，但是哪怕都没有出声，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这个静音车厢不能留人。对此呢网友就热议了，说二等座不让站人吗？我愿意站票，但是也要给我站的地方呀。也有网友说哈，这个不是二等座不让站人，是静音车厢不让站人。本身啊，这个卖无座的这个车票也不会是静音车厢的那个车厢，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广播的吧，这个静音车厢如果不卖票的话，咱也别站了吧。但是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具体你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我是觉得这事儿本来也没有单纯的谁对谁错，毕竟嘛，静音车厢本来就不卖无座票，说白了就是大家花钱买个清静的小角落。当然我觉得乘务员按照规矩来劝离大家也没毛病，不然谁都往那站，对正经买票的人来说也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功能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无座想找个舒服的地方也没错，你说谁不想待一个舒服的地方，是吧？要是人人有座，谁乐意劝来劝去的，是吧？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来补充一天的正能量。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是聪明的人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有一种呢叫做自管花开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花，我们只管把这朵花开得漂亮，只想散发自己的光热和香气。如果在覆盖范围内自会有人被花香吸引，那真是幸运，他就有机会成为你的客户或者朋友合作伙伴。我们不愿意拿着扩音器去主动招揽客户，也不想着去说服别人，如果发现这个人竟然还要被说服，那只能说明我们这朵花的香气还不够。没关系，这不是客户的错，这是我的错，我会继续努力，继续迎着烈日朝阳， 风吹雨打，争取把我的花香有一天能够吸引到他。我这朵花只管自己盛开，如果蜂蝶不来，只能说明我开得不够艳，香气飘得不够远。不要急着去结交那些那么多的人，也不要急着在各种派对和社交论坛上交换自己的微信，这些对拓展你的人脉没有任何。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嗨，车友，听我说，你有多久没有摇下车窗让秋风吹乱你的头发了？你有多久没有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车聊到忘了时间呢？还有，你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在星空下听着歌涮着火锅吹着牛痛快的笑一场了？如果这些啊你都没有的话，那咱就别等了，在10月6号下午的4点30分，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有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现在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在这里呢，我们会听到知名乐队现场开唱，摇滚炸场，民谣走心，流行跟唱。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带上你的帐篷或者是野餐垫啊，在我们的桃花岛草坪上扎营，草地为席，星空为盖，秋虫伴奏，我们可以和车友们围坐在一起，想想啊，这才是秋天该有的野趣，对不对？帐篷或者野餐垫大家都可以自带，咱们这个啊地盘都是先到先得。另外，我们抢占好地盘之后呢，咱们在这儿还有鸳鸯泉火锅，另还有大锅菜都等着大家哈，我们一起就是大铁锅支起来，柴火点起来，热气腾腾的熬大锅菜啊，我们一人一碗，听着歌吃着这些美味美食啊。另外，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还会有抽奖，另抽奖不停，咱们的礼品是一波接一波的，只要你人在现场，大奖就可能砸中你，让你呢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我们整场活动的一个高潮也是神秘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现场还会有神秘的嘉宾空降到现场，不光是来嗨的，还要跟车友们来掏心窝子的聊一聊，比如说文明驾驶啊，安全出行呀等等啊，咱们既是欢聚也是叮嘱，那这份心意呢只有我们的车友才懂了。所以想要听着乐队吃着火锅还吃着大锅菜参与抽奖，以及和神秘嘉宾面对面聊安全驾驶的，我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来。我们是从下午4点半一直嗨到晚上7点，全程不冷场的。想要报名参加的，那现在就可以关注我看行917的公众号， 扫码，点击这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就可以报名了。别忘了在10月6号下午4点半，我们在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一起来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巴，欢迎各位继续报名参加。
11: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

0: 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谢不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却又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东西

插播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19:51，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因车流量大，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以及邢台北站、邢台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含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同时解除原管控。另外，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邢衡高速，19:52，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 行丰线杨范至新王村8公里到20公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再来关注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447公里400米到462公里610米段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7月2号到10月2号，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2: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0: 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欢迎各位的到来。10月6号下午4点半，邀请大家在百泉渊水景区的桃花岛来一场专属于车友的一个金秋大趴。现在呢，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在这个假期的小结尾了，如果你还没有玩够，还想给假期来一个快乐的结尾的话，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一场盛宴。那金秋驰骋，渊水潮驾，邢台车友欢聚派对，逐鹿客车友会在家加上天马行空车友会，我们一起狂欢，有乐队，有帐篷，再加上火锅和大锅菜，以及抽奖和神秘嘉宾啊，现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添加关注我们的我看行917公众号，扫描二维码报名就可以了。在10月6号下午4点半百泉渊水的景区桃花岛当中呢，我们在现场可以带上你的帐篷，在桃花岛草坪上来扎营，一起来听知名乐队的现场开唱，还有鸳鸯泉火锅一大锅菜等着大家，香喷喷的，暖胃更暖心。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演出间隙还有抽奖不停，礼品是一波接一波，惊喜也是一浪高过一浪。那么只要你人在现场，大家大奖呢是都可能会砸中你的，让你空手而来，满载而归。而且在这个演出当中呢，我们还会有神秘的嘉宾空降现场，不光是来嗨的啊，还要和跟我们的各位车友们掏心窝子的聊一聊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咱们这个呢，既是一场欢聚，也是一场叮嘱，这份心意啊，只有我们的车友才懂了。所以想要狂欢的，想要再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给自己来一个最后的狂欢啊，我们一定不要错过10月6号下午的这个桃花岛的我们的这一场车友大聚会了。桃花岛上金秋之夜，我们可以开着你的爱车，带上你的帐篷，再约上你的车友，咱们听歌涮肉，抽奖聊安全，一气呵成。别忘了10月6号下午咱们在百泉渊水景区的桃花岛不见不散，欢迎各位呢报名参加。来，您此时此刻就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扫描二维码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摇下车窗，让秋风吹乱你的头发了？又有多久没有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车聊到忘了时间呢？有多久没有在星空下听着歌，涮着火锅，吹着牛，咱们痛快的笑一场了？如果以上啊你都没有，那千万别憋着，10月6号下午的4点半。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欢迎各位和我们共赴一场专属于车友的金秋大趴。在这里呢，正式邀请各位在10月6号下午的4点半来到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和我们一起共赴这场秋日的大 party。在我们这个活动现场呢，是邢台车友欢聚派对，我们有乐队、帐篷、火锅，再加上大锅菜，还有抽奖啊，全部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整个的活动呢，我们是从明天下午4点半开始的。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会有知名的乐队在现场开唱，摇滚炸场，民谣走心，而且是流行跟唱啊。咱们想一想，秋风吹着，音浪滚着，那各位就负责跟着节奏，把嗓子喊哑，把烦恼甩飞就可以了。另外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都可以带上你的帐篷或者是野餐垫，咱们就是在桃花岛的草坪上来扎营，草地为席，星空为盖，秋虫伴奏，和车友们一起围坐在一块，这个应该才是秋天的野趣了。帐篷、野餐垫，大家别忘了去带上。那咱们一边扎着帐篷聊着天，同时啊，还有鸳鸯火锅可以和各位亲友一起去分享。除此之外，还有香喷喷的大锅菜啊，一锅炖出人情味儿。咱们吃的就是这口地道的烟火气，品的就是这份久违的热闹劲儿了。除此之外，咱们一边听着一边唱着。那在演出的间隙呢，抽奖还会不停的。

礼品是一波接一波，惊喜一浪高过一浪，只要是你人在现场，大奖就可能砸中你，让你空手而来，咱们能够满载而归。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去错过了。另外在节目的高潮当中，我们还会有神秘的嘉宾空降现场，大家现在就可以猜猜到底有谁。不光是来嗨的啊，我们还会跟各位车友们咱们掏心窝子的聊一聊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毕竟咱说了，方向盘在手，安全才能走得更远。那这是既是一场欢聚，其实也是一份叮嘱。那这份心意啊，我想只有我们的车友才会懂了，所以千万大家不要错过了。听乐队，还有我们的这个帐篷的野炊，吃着渊泉的火锅，吃着大锅菜，参与多轮的抽奖，和神秘嘉宾面对面聊安全驾驶，就在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一直嗨到晚上7点半，全程是不冷场的。想要参加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报名啊，先报先得，那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那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期待明天下午，也就是10月6号，和各位在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我们一起呢听歌涮肉，抽奖聊安全，一气呵成。我们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欢迎各位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百香站、龙耀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方便。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2: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

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止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节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节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学生的活动 party。 作为一个出来者，作为一个局外人，不停地向别人介绍自己和被介绍，想想真的是挺傻的，一把年纪还在做着自我介绍。但是我却很感激有这样被看见被认识的机会，然后才有了往后三年里和他们一起疯一起笑，一起弹吉他唱歌的深夜，一起眉头紧锁担忧着未来。在微信上，我们这些朋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是一切都好像近在眼前。第二个门槛叫做与之相谈甚欢，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们彼此修炼了30年，才变成了如今坐在一起喝下午茶，彼此相谈甚欢。你见到有趣的新朋友，无论见到的是膜拜已久的行业大佬，还是资深专家，一不小心微博一搜，居然还有几个粉丝几百万的网红达人。你凭什么让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做朋友呢？一个人的气质是这么多年来的沉淀，临时抱不了佛脚。你的气质里藏过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说白了，这都是你的实力。我第一次见到艾琳在上海饭店，她说话的语气，举手投足，聊天有内容，有深度，不刻意，不谄媚，有礼貌的亲近，又有恰到好处的距离感，让我一顿饭下来就认定和这个姑娘气场相投，我一定要成为她的朋友。所以第二个门槛，能够与之相谈甚欢，关乎的是你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这就是很多人所说的，你即使加了那么多牛人的微信，却还是无法和他们成为真正朋友的原因。说到底，成年人的社交讲究的是棋逢对手。我们所谓的高质量社交，大家都挺忙的，没有人有时间来手把手地教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都只是在寻找势均力敌的同行者，然后携手共进。我喜欢这个词语，它叫做修炼。高质量社交的本质不是你要去一个一个加对方的微信，而是你自己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里修炼好你的内功。好了，第三个门槛叫做成为交心的密友。增强自己的实力，修炼好内功，说到底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活儿。比如说，我们可以都在绘画上有所造诣，都是行业内最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却也还有可能无法成为真正交心的密友，因为最后这个门槛是关于气度。同行相轻太普遍了，不是两个在行业内出色的人就一定会成为朋友，但是你要记住，真正优秀的人都虚怀若谷，不恃才傲物，不孤芳自赏，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你要有最大的气量才能够交到最优秀的朋友。那些见不得朋友闺蜜比你强的人，注定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友谊。我并不赞同所谓的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我始终觉得一个20-30岁的姑娘，人生才刚刚起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圈子，去认识，去探究，去尝试，去发现一个圈子，是你最最基础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前辈老师跟我说过，30岁之前，你需要最大程度的去主动认识别人，去用力靠近那个你想成为的人，而通常等到你足够牛，等到你30岁以后，就应该是别人前赴后继想用力来认识的你。我实践了10年，圈子就是一个人的未来，对于女生尤为如此。千万别每天蜷缩在家里计较长短，却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你是否能够在20多岁以后有高质量的社交圈，直接关乎你的审美、生活质量、你的眼界格局，还有内心的辽阔。所以从今天起，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喝最烈的酒，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最高处相谈甚欢。好了，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找到我。希望大家在我的声音当中都能够向上，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前两天跟朋友聊天，朋友突然感慨道，现在很多人都是分享型人格，无论是财富、权力、幸福，还是简单的一日三餐，总想展现给别人。那么

到底什么是不能轻易展示给别人的呢？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因为我心中也没有答案。直到我偶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在烟熏火燎的生活中，我们经历着生活的磨难，最终才明白所有的苦楚只能靠自己治愈。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人与人的往来最不能轻易展示的莫过于苦难。轻易展示苦难就等于第二次伤害自己。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女孩哭诉亲妈骗走了自己所有的全部积蓄用来给哥哥买房。女孩得知真相之后几近崩溃，她给妈妈发信息打电话，妈妈都视而不见。女孩对

却是这样的，我挣的钱给我妈了，帮我弟付了首付，这很正常啊。我打工的钱给我爸妈，没有任何怨言，爸妈养我长大也不容易。显而易见，女孩公开说出自己的苦痛，非但没有得到同情和安慰，还被间接指责不孝。人性就是这样，你说出苦与难，或许只是别人嘲笑讽刺你的爆点。网友子玉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苦，那时子玉和一位同事关系很好，他们几乎无话不谈，就连子玉和男朋友的相处日常也会讲给同事听。一天晚上，子玉意外发现男友背叛自己，男友不仅没有歉意，还对子玉人格侮辱，无情地把子玉赶出了家门。子玉半夜在街头独自流浪，宛如一只落魄的小狗。后来拨通同事电话去了同事家，子玉把自己的委屈和遭遇通通倾倒给了同事。子玉以为会得到对方的安慰，结果同事却责怪子玉软弱和卑微。第二天上班之后，同事还把子玉和男友的情感纠葛告诉了公司的其他人，并添油加醋地说子玉不自爱，低自尊。后续很长一段时间，公司的人对子玉都另眼相看，其中有怜悯同情，也有鄙夷和嘲笑。子玉每天在公司备受煎熬，最后只能愤然离职。郭德纲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不要逢人就诉苦，人心难测，看你笑话的人永远比在乎你的人还要多。现实往往很残酷，你诉说的是苦，别人听到的却仅仅是世故，你展现的是难，别人看到的却仅仅是可怜。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苦楚，无疑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你永远猜不透对方会站在怎样的角度，怎样的制高点审视你所谓的苦和难。轻易诉苦，就像把自己的软肋轻易地揭开给别人看，为别人递上伤害自己的契机和利器。世上少有的人真正在意你的痛苦。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女孩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女孩在一家企业工作了很多年，可是去年领导突然以效益不佳为由狠心地把她给辞退了。女孩觉得非常委屈，自己是公司创业时期的老员工，一直工作兢兢业业，还私下帮领导做过很多事，现在居然成了弃子。女孩眼下年过三十，未婚未育，再找工作也是屡屡碰壁。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女孩还未从事业受挫当中缓过劲儿来，房东又通知她每月房租要上涨30%。女孩虽然有点积蓄，但没有收入来源，怎么还能承受得起涨房租？于是她决定退掉租房，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在老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妈妈非但没有心疼女孩失业，还有些不悦地说，你过段时间应该还会回去的吧，你不可能老在家里待着，街坊邻居会看笑话的。女孩无奈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然后把公司赔偿的钱交给了父母当做生活费。女孩每天尽量帮妈妈分担家务，希望能换得一丝的清静，可妈妈对她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原来自从女孩回家之后，邻居亲戚经常问东问西，猜测女孩为什么突然回来。妈妈听了很多闲言碎语，回家就莫名其妙地冲女孩发脾气，还让女孩不要上街丢人现眼。后来甚至传出女孩因为给别人当小三儿，现在被发现了，所以被迫逃了回来。面对这样的污蔑，妈妈不仅不帮女孩维护清誉，还听信谣言，怀疑女孩给自己的生活费不干净。纵使女孩耐心解释，说出自己的无奈和难处，妈妈还是半信半疑，甩下一句话让女孩尽早回到城里去。最终女孩心灰意冷，只好带着行李离开了自己家。余秋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正可以对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你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人与人之间，没有人能真正的与你感同身受，也少有人真正在乎你的痛苦，就算是你的家人也是一样。每个人经历不同，环境不同，都只擅长站在自己的维度去看待一切，很难做到理想当中的换位思考。人生中的诸多苦难，终究要自己扛自己度，才能熬过漫长的黑夜。苦难的最好结局，就是化作余生的内驱力。记得人民日报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身处低谷时，与其向别人诉苦抱怨，不如做好自己的摆渡人。人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与痛苦，说与不说都改变不了现实。别人抚慰不了你的伤痛，也帮你扛不了大气，自己不断地向前跋涉才是现实唯一的出路。作家红景就是这样用行动成功将苦难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红景生长在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是靠干体力活来维持生计的。红景自小衣食贫乏，精神上也得不到关爱。红景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经常被哥哥姐姐欺负之外，父母也忽视和嫌弃他。母亲经常恶狠狠地盯着红景，对他要求极其严格，父亲也不疼爱他，常常无视他的存在。就连周围的邻居看到红景的眼神也是怪怪的，以至于没有孩子愿意跟他当朋友。母亲还几次尝试将红景送人，红景小小年纪就寄人篱下，尝尽了孤独的滋味。红景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不被所有人待见。直到18岁时，他才得知父亲并非自己的生父，只是养父。红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离开家独自漂泊。但是红景没有哭诉抱怨，而是把经历过的苦难化作了创作的源泉，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红景把所感所想都写进了自己的诗里，用读书来抚慰自己的悲伤。渐渐的，他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后来红景又尝试创作长短篇小说，并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红景凭着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在文学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他的作品先后多次获奖，深受读者喜爱，远销海外。35岁的时候，红景把童年经历撰写成了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读者这才知道她曾经有过如此悲伤的童年。红景最终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与经历过的痛苦和解了。余华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然后一觉醒来又是信心满满。成年人的世界容不下矫情，经历再多苦难都要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与其在外展示博取同情，倒不如在沉默当中积蓄能量，为自己筹备日后的希望。苦难的最好结局，不是展示和诉说，而是化作余生的内驱力。用行动改变现实，用实力对抗命运，总会在狂风暴雨之后遇见彩虹。不管上天给你多少磨难，只要你不对他俯首称臣，他就主宰不了你的人生。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的灵魂摆渡人？这个答案无疑是自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生命的旅程只有你自己去体会和经历。我们遭遇命运的不公，不能指望别人来救赎，自己才是最佳出路。生活的难，人性的险，归根结底不过是对我们的历练。当你默默穿过眼前的迷雾，跨过沿途的每一道坎儿，你便会发现伤口总会愈合，伤痕终将淡化。那些经历过的苦难，为你铸就了最坚硬的铠甲，也融汇成了
你最独特的经验。愿这篇文章给你力量，与你共勉。希望你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安隐形，世界大得让自己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

0: 很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那么省道 S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8公里至20公里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1月30号。另外，国道祁函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147公里至164公里960米段正在进行修复养护装修工程，也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1月15号。新河县两处治超非现场检测点即将开工建设，一处呢是在 G340 线，372公里至372公里200米，也就是327公里100米的点位处；另一处呢是G308线，657公里450米至657公里650米处，两处施工全部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也会持续到12月12号。也是提醒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现场的标识，谨慎通过。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25到26度，最低温11到12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也是晴见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0到12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依然是晴见多云的天气，这周吧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会阴有小雨。那也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安排假期的行程。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7:06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那么因为管控车流量，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